0: 对。
1: 嗯。
0: 这边叫在做跟踪通通讯。
1: Are you familiar for?
0: 不行，是同的。我们呢，听说过呢，谢谢。你现在不是做这一块？
1: 我
0: 是做一些利用的，是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譬如说，是什么？啊，我们啊，嗯，

0: 您说。
1: 嗯，请说。
0: 我这次我要说的话，我是跟就是那个就是这次的话，发的是 last year's mine name。
1: Enterprise 23 is 133.

0: 对，是的。
1: 谢谢水雷锋。水雷锋，我的事情。也就是这个系列可以这样说。我儿子是谁来着？
2: 你小子在那搞那个什么东西？你们的服务员。
1: 哎，这个鱼是那个最少的空房了，感觉有好多收入上来。
2: 哎，这个空的还可以。
1: 不行，哎，这个要加班吃好少的。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谁是谁？一个快乐上的开心，听我的话呗。
1: 喂，这是 supervisor。
2: 为什么要打车？
1: 要
2: 开心，所有的东西。
1: That's correct。
2: 我是 supervisor。

0: 厕所加不用去了厕所
1: 是。
0: 我的名字不好意思你可以过来所以他们很太有所以我的名字是
1: 14 23 feet.
0: 14 23 feet. I'm sorry, we are the

0: 问长征。那出现这个地震，是什么样子的话，我拿飞机的票子啊，我去一块。
1: 我在
0: 出国那会儿，或者是我们就下了飞机了。啊，这个地方没有事了，我们那边已经跑回来了，是不是？
1: Okay.